0: 在你就问走问的去。
1: 哎呦
0: 那他嘎就心里问走问的去他们俩稍微我的把他干我的家里记得。问走问的去可太把他好厉害了在你刚你前面跑不上过了。我的把他干我的稍微记得拿来。

大的春大就金的生长最大就比如长比大的长的说了金大就好的过百干涉帮你哦那我给人不杀的哦去了个嘛干哈的那么大杀的得来过大给阿公罢了嘛也得说大丑帮你嘛呢变成瓦拉好大了上次不离开的有不答应我一列得来苦大给公是了个盘那盘的